的浪花都翻腾不起来。浙北一带离副高的核心区更近，这里的高温也就更胜一筹。不过接下来副热带高压也开始不稳定了，18到21号会迎来短暂的霜冻，北方有弱弱的冷空气划过，相当于给这口大锅的锅盖掀起了一小条缝隙，高温会稍稍的缓解一些，午后的雷阵雨也有了可乘之机，但是也别指望会凉快多少，基本上也就是从暴晒干烧变成了加水焖煮，体感还是很闷热的。而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本轮炎热的格局基本上没有根本性的转机，22号开始副热的高压又会再次加强控场，晴热高温热浪再度升级，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之前的凉爽夏日去不复返了，漫长的盛夏模式已经开启，请大家稳住心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平安度过这个超长三伏天。

消息，换房退个税政策顺延至2027年底。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公告2022年第21号执行。所以这笔换房退个税的钱啊，顺延至2027年年底了。

龄老人免费乘车卡的办理是这样的，凡是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70周岁的老人都可以进行申领。申领条件呢，就是凭本人身份证及2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一张进行办理。那么本市户籍的老人首次办理免收卡费，非本市户籍的老人免收卡押金，每张10元。申领地点呢是在宁波市民卡服务中心，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宁波市民卡服务网点查询就近的网点，或拨打服务热线进行咨询。优惠折扣呢是这样的，公交在宁波市区还有我们象山乘坐公交都是免费的，当然还有慈溪宁海。那么轨道交通呢是卡内余额不低于2元的时候，非高峰时段是免费的，高峰时段是享受半价优惭，也就是在工作日的7点到9点、17点到19点之间。如果有其他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

0: 码的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4: 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

0: 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0: 见钱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5月21号是世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

0: 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享健康。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京时间九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欢迎收听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摄氏38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

0: 搞一些资源分享共享，这样呢也让大家的生态好起来。
1: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新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

0: 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0: 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里面
4: 那变化，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如果说还没有买到暑期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尝试使用12306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当中的候补购票服务功能。乘车当天呢，适当的提前出门啊，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等这些环节预留好充足的时间。许多城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呢，务必要看清自己票面的信息，千万不要因为跑错乘车站而耽误自己的行程了。

在这个暑假，如果说啊，不想订车票，不想订飞机票，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走的话，也可以在附近走一走，逛一逛。象山看海新玩法解锁了，藏在中国渔村的看海营地。彩色的摩天轮、白沙沙滩天幕都打包了，到石浦玩的话，大家可以安排上了。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相伴。看海营地呢，是依偎在苍翠山林和绵长的东海之间，黄橙沙滩细软白沙铺向开阔的海面，多巴胺的摩天轮矗立在营地的中央，复古橙色的咖啡

0: 的首选，沙滩越野车骑行，海边步道漫步，每一帧都是特别治愈的海景壁纸。
1: 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伤。
0: 白云掠过碧海，浪潮亲吻沙滩，静坐在白色的天幕之下，听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海风拂去了浮躁，尽享海边独有的松弛安然。当然啦，这么美的美景必须要配上美食了。看海咖啡三款本地特色新品是正式的上新，把象山渔港的食材融进到了咖啡的饮品当中，别处如说皮蛋拿铁，比如说酿黄粱，比如说咸鱼翻身。
1: 第一缕曙光照在我脸庞，世界那么的晴朗。
0: 傍晚坐在沙滩的遮阳伞下，吹着咸咸的海风，捧着一杯特色的特调来看海，慢悠悠地消磨一下海边闲暇的时光吧。这个时候夜幕降临了，烤盘上的五花肉鲜肉滋滋冒

继续来看一条消息，因为这条是非常让人暖心的一个措施啊。最近呢，全国多地都开启了高温模式，是不是走出外面一步都感觉到汗流浃背了？在广东深圳地铁站内，市民务工人员避开了正午的高温，在车站划定的临时纳凉区休憩。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啊，就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为这种包容地

5年推出了这项便民服务，所有站点不需要购票消费，都可以免费的进站纳凉。站点也统一的设置了专用的座位，清晰的划分了通行区域和休憩区域，互不干扰。成都人把地铁站当成了暑期栖息地，多个大站打造了地铁驿站，增设了书屋、自习空间、急救箱、热水设备等等这些配套设施，地铁站变身成为了避暑休闲空间，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悠然地度过整个午后。

0: 读推广活动将会打破传统的读书活动作家单向输出的模式，让陪伴孩子阅读的人、为孩子创作经典的人、正在阅读经典的孩子在本届书博会主会场同台对话。
1: 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
0: 活动也将会邀请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人气童书作家坦克叔叔、小板凳故事会创始人沈庆以及王阳明故居讲解员方敏等共同登台，展开深度的交流。

预备。

0: 半岛传天下。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工作期间对象山做出的指示批示精神，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为全省全市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县委书记、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罗先兵主持会议，指出象山经济社会发展所发生的每一点变化，取得的每一项成就，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把脉定向，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要坚持深学细悟，筑牢政治忠诚，真正做到立场始终坚定，头脑始终清醒，贯彻始终有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深

0: 统一张贴爱心纳凉点标识，户外工作者可随时进店纳凉歇脚，免费取用饮用水。食铺环卫工人董伟说：“
1: 非常好，我们要是累了来这个地方也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也有水喝。”
0: 义乌小商品爱心商户潘恩光说：“希望用自己的小小善举，给户外劳动者送一份爱心。”
2: 经常在中午的时候看到这么大的热天，工作人员在这里扫地啊、送外卖，真的特别特别的辛苦。希望大家呢也一起来把我们整个食谱的一个爱心大家传递下去。
0: 本次活动从7月15日持续至8月23日，全程覆盖整个三伏天。通过政府统筹、协会助力、商户参与的联动模式，把单位送清凉升级为常态化便民服务。后续食谱证还将持续发动更多商户加入，把夏日关爱服务落到日常。象山食谱证一站双中心副站长周立

0: 轴距，它比单纯的看车长会更加的有参考价值。先来说说 A 级车啊，这就是经济适用房，非常实用啊。你想 A 级车就择，那再往上其实就是 C 级车了。很多人第一次坐奥迪 A6L、宝马5系或者奔驰 E 系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怎么感觉坐车会更加宽敞了，然后体感啊坐着会更加舒服，这就是级别提升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 C 级车的话，不仅面积大了，它的装修也会更加的讲究一些了。比如说，有一些车啊，会像有这个真皮啊、木纹啊、氛围灯啊、隔音、高级音响啊、空气悬架等等等等，很多配置你平常可能不会主动去想，但是能体验过之后就会觉得，哎，真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 C 级车的话，很舒服，也会更加的大一些。
1: 北京时间11:30。
2: 永恒的山海情怀，
3: 全新的新闻视野。
2: FM107.3 FM103.9
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3: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够摒除这五个生活习惯，有助于您的身体健康。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家人们走过的路过的哈，停下脚步看一看啊，哈，不用停脚步，踩着油门也听一听啊，嘿，奇奇怪怪知识局开门喽，上班了上班了啊，鱼儿又上班了，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在局里边共同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可可爱爱的知识。今天局长我啊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左手下巴颏，右手往上翻，脖子杆扭起来。新疆的舞你会吗？听说新疆婚礼是什么武林大会 battle 现场，让我们一起去。

这火啊，确实有点难灭。但是朋友们啊，友情提醒一下，喊老公之前记得你要先学会跳舞，不然你们可能结婚都结不了。说正经的，新疆人爱跳舞可谓是深入骨髓。如果你去新疆旅游，恰巧走进一家热闹的饭店，发现众人都在大厅里跳舞，千万别以为误入了一个什么武林大会现场，它可能只是新疆人的婚礼。新疆人的婚礼大概精华也就是跳舞俩字儿可以全部概括，当然汉族人是不会的，跳舞的还是少数民族居多。接下来我们将以这首维吾尔族

是一个热闹和喜庆，舞姿优美，舞优美，没人在意的，但也绝不是尬舞。早前古力娜扎就因为一段跳舞的视频让很多路人转粉啊。当时她参加的就是姐姐的婚礼，汉族人结婚呢会在新郎接新娘的时候设置重重的阻碍，比如回答问题、发红包、找鞋子，就是找孩子的意思。这个维吾尔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跳舞，不光新郎新娘跳，伴娘也跳，客人们也跳，一路载歌载舞，大厅跳一会儿，车前跳一会儿，几乎没走几步那就要停下来跳一会儿，你永远猜不到什么时候可以启程。要是新娘还没化好妆，需要新郎等久。

0: 此闹，车开到一半停下来，在空旷的马路边接着跳，让过往的路人都感受一下婚礼的喜庆热闹。20分钟的车程，大概也就停下来跳3轮舞吧。碰到路人拦车的，还会跳得更多。这维吾尔族啊，有拦截接亲队伍跳舞的传统。而到了婚礼现场，仪式大概就是跳舞俩字概括：新郎新娘跳一首，伴郎伴娘跳一首，轮番舞技 battle 再一首。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的婚礼上，新人跳舞前，伴郎用丝巾把新人是捆在一起，这也是寓意这两人哈永远不分离。顺便说一句，在新疆办婚礼标配那就是跳舞的宴会厅，配有巨大的灯球，5颜6色的灯光亮起来，音乐的节拍一响起，这宾客尽欢全都在舞舞舞，
1: 嘿，拉起那闪亮的灯球，
0: 总是唱着你。

呀，真是佩服塔吉克族人的精力呀，这音笛吹起来，手鼓打起来，舞蹈一跳，那就是从早到晚不停歇。总的来说呢，在新疆少数民族的旋律摇摆起来，哪怕参加婚礼的宾客互相不认识，也能够随意尬舞，迅速破冰。如果你被他们拉入跳舞的舞池，不要怕尴尬，跳就完事儿了。Part two， 不热闹非新疆婚礼。哎，如果是四肢不发达、艺术细胞不活跃的汉族人，就没办法跟着跳舞，怎么提高参与感呢 ？So easy， 可以吃啊！这个鱼儿最喜欢了。新疆婚宴上的小吃绝对少不了馕。

能歌善舞绝非夸大，毕竟他们跳舞都是从娃娃抓起，比如新疆库车某小学孩子们的课间活动，那就是集体扭脖子，乍一看还以为是鬼畜视频。为了证明头不是劈的，小朋友还亲自解释，这简直是对扭脖子困难户的降维打击嘛。新疆人不仅自己爱跳舞，还乐于带领身边的人一起跳。比如说去年武汉的方舱医院就有来自新疆的医生穿着防护服带领病患跳民族舞。那为什么新疆的少数民族那么会跳舞呢？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新疆的民族舞蹈许多元素啊都来源于对日常的观察和模仿。比如说哈萨克族长期与马为伴，狩猎放牧大型庆典都需要马。有句古谚是歌和马是哈萨克的两只翅膀，有种彪悍雄壮通体黑亮的品种叫黑走马。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泰语的歌曲，叫做《只有你》。这首歌是出自于电影《暹罗之恋》当中。那么对于泰国的电影，我估计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最难忘的就是《暹罗之恋》了。虽然说这部电影和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绮贞《80%完美的日子》。想要日子100%完美，这机会是不可能的，会让你很累，而且呢，你最终什么都得不到。就像你的手掌大小，只能够握住8只筷子，但是你如果说非得握住10只，不仅手会疼，而且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握不住，全部都掉了，什么都没有，索性丢掉。

0: 表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明天我县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7到38度，西周黄庙等地呢将达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明天多云。

0: 级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白用火。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雷阵雨，今天气温是28到37度。天气介绍到这儿。
1: 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

0: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

作者特雷弗笔下爱情的网。我们来读书中一篇叫做《第三者》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一个年长的叫伯兰，一个年轻的叫莱尔德曼。伯兰约莱尔德曼在一间酒吧见面，他想跟莱尔德曼聊一下他妻子安娜贝拉出轨的事情，而莱尔德曼正是他妻子出轨的对象。两人见了面都还算礼貌，伯兰请莱尔德曼喝酒。伯兰说，今天我必须喝点酒，你把我妻子抢走了，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伯兰是小地方人，他在家那边开了一

自主地撒谎，这一点在他跟莱尔德曼的相处中显然也没有改变。但伯兰忍住没有跟莱尔德曼提这些，他把话题又绕回到小学。他说，你记得有一个绰号是死神的同学吗？莱尔德曼马上说，我一个都不记得了。他还表示他差不多该走了。这时伯兰毫不犹豫丢出了那一句，他们就是在马桶里给你洗头的混蛋。伯兰说完就后悔了，他不应该惹怒莱尔德曼。

明显的更加大一些，底盘更稳，配置可能也会丰富不少。所以呢 B 级车是很多人均衡的选择。那再往上其实就是 C 级车了，很多人第一次坐奥迪 A6L、 宝马5系或者奔驰 E 系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怎么感觉坐车会更加宽敞了，然后体感啊坐着会更加舒服，这就是级别提升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 C 级车的话不仅面积大了，它的装修也会更加的讲究一些了，比如说有一些车啊会像有这个真皮啊、木纹啊、氛围灯啊、隔音高级音响啊、空气悬架等等等等，很多配置你平常可能不会主动去想，但是能体验过之后就会觉得哎，真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 C 级车的话很舒服，也会更加的大一些。那么到 D 级车画风就彻底变了，它不是简单的大，它是豪华。

特别的舒服，比如说座椅有些会按摩，会加热，会通风，还能够半躺，有些甚至会有小冰箱。坐进去之后呢，你根本就不关心发动机的马力是有多大啊，你只关心说，哎呀，我的体感有多舒适。比如说像奔驰的 S 级啊，以及宝马的七系、奥迪 A8L， 那这些车型呢，基本都是各自品牌的一些旗舰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就和大家聊到了 ABCD 级车，当然了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油车而言的啊，像新能源电车啊。

0: 北京时间14: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县的最高温度还是维持在37到38度左右。西周、黄庙等地呢，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0: 自己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天气介绍到这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0: 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
0: 仿佛是一部珍贵的情感日记，而贯穿始终的雨，既是真实的天气，也只陷入感情之后经常流下的眼泪。雨过天晴，雨过后不再想你。蔡诗芸呢，用她叙事感十足的声线，将从悲伤到释怀的心路历程，从歌曲当中娓娓道来雨过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州黄必要等地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阵雨，午后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后天多云。风向今天是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地区是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8到37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最低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3706.88点，下跌781.77点，跌幅5.40%，成交金额14085亿元。科创板指数，科创综指呢？

1719亿元，上涨家数481家，平盘家数45家，下跌家数4997家。行业轮动方面，今天逆势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电力、石油天然气、银行、陆路运输、港口和公路。此外呢，像保险和机场呢是跌幅较小。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生物科技、工业机械、贸易和能源设备。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持仓代码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

0: 那么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也出现了同步的放大。在盘面上呢，有超过5000只个股都出现了下跌。从板块来看呢，电力板块今天出现了逆势走强，同时大金融板块在盘中也有所异动拉升。翠霞对于今天的调整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1: 不是，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只是又一个延续啊杀跌结构，然后震荡走低的过程啊。这个指我知道很多人都心里特别恐慌，因为为什么呢？确确实实，今天主板指数这块平均跌幅都超过3%，然后呢，双创指数甚至达到7%以上的跌幅啊，心里边压力比较大啊，或者说个股的冲击波也比较强，大家这个心理恐慌，我觉得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历史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上一次的4190点遇阻回落的那个333调整浪，大家看一下那个飞浪三的一个杀跌浪结构，大家看当时什么，就3个交易日，然后股指啊就出现了3天的这个中阴线的连续调整啊，跌幅达到6%多。那么在这个随之后啊，大家看一下指数就迎来了一波啊向上攻击4258点的一种动作。那么从这个位置的大级别的 ABC 的一个调整浪的结构啊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这个位置上也是3天，大家看3天它的跌幅已经什么，已经是达到3745点位置，而且呢它的波动率也已经达到5.94%，而且这样的一个中阴线下来之后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击穿上一次的3794点的强支撑防线之后啊，在月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大家看它是非常明显的什么，直接打到了重要的。

下跌。那么现下跌的话，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由慢速跌到啊加速跌的一种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背景下，第五周啊就基本上就会什么迎来分化转跑。因为为什么？从历史规律来讲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当时2024年的那个10月8号开始下跌，长达半年持久的一个调整。大家看当时来讲了，大家看一下，它指数啊就跌了31.81%，用半年持久。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是大级别的一个什么二档的一个调整。那这位置的3-2的技术调整，我还是认为就是说，这位置上就连续接一个月的时间窗口来讲的话，它第五周的时候应该会有什么多头抵抗。因为为什么从盘口来讲的话，今天是极致的。

也是非常明显的看到5%的杀跌啊，这个占比是12家，然后3个点以上的占比是32家，过半，这也是不正常的。那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跌幅榜当中数据，从跌幅榜数据来讲，我们看到确确实高位高价股这个到现在为止是一个啊加速往下冲击啊，形成对指数压制的一天啊，30块钱左右的低价低位的股票也出现了什么大幅的下挫。我觉得从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非理性的下跌，而且更多的一种是什么？是一种情绪的啊过分失望，然后导致的这种杀跌。那么5%

所以这一点上，对资金的预期上，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信心。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本周比较特殊的现象，所以出现一定的震荡。在上周跟大家表述过，就是7月15号是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一个截止日。我们看到已经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呢，统计是700多家公司是实现了业绩预增。这种业绩预增当中。

0: 是不是继续的啊往那个方向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市场高位的股还是要继续低回。对于低位又具有高股息，同时又有一定的政策预期或者是成长弹性的，那么可以在
1: 红枣跌幅3%，棉花跌了2.2%，另外珍珠、紫姜、菜籽粕和白糖跌幅超过1%。今天金融期货方面，我们看到股指期货四个品种均出现下跌，其中中小盘、中证500和中证1000跌幅均超过6%，国债期货四个品种均上涨。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情况，本周期货市场也

呈现出了跌多涨少。本周商品期货上涨了31个，下跌50个品种。涨幅居前的品种有燃料油涨13.7%，低硫燃料油涨了13%，另外集装箱欧线运价指数涨了11%，另外还有苯乙烯、乙二醇、石油液化气涨幅超过9%，包括。

也是出现了一个累计下跌，中证五百和中证一千跌幅均超过12%，另外沪深300跌了5.4%，上证50跌了4.3%，国债四个品种本周累计也是一个小幅下跌。所以我们看到本周市场啊呈现出了石油为代表的石油化工品的一个反弹，受地缘局势带动。另外呢，下跌的品种是包括前期反弹或者是涨幅居前的以及基本面偏空的一些品种继续保持一个下跌。所以建议投资者在今天夜盘还有下周周一周二的交易过程中关注啊这个石油化工。

0: 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智慧的流淌。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

来自于头部企业基本面的改善。一方面呢，像头部互联网云厂商的一些季报前瞻也显示了云业务的增速出现了超预期。那么电商业务的表现呢，也同样存在超预期。然后其他业务的亏损也是好于预期。同时呢，像一些部分科技巨头，他们在 AI 应用端的布局开始显现效果，像其推出的像 AI 助理啊、生产力工具的，在行业应用中表现亮眼。随着自研大模型能力的持续提升，市场对这类拥有庞大用户生态的公司，在 AI 赛道后发优势这么样一个预期正在改善，信心有所提振。那另一方面呢，也受益于国产 AI 算力需求爆发，一些本土晶圆代工的企业也构成了指数上行的重要支撑力量。

0: 对于恒生科技的反弹的持续性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认为这就是恒生科技反弹持续的其中一个条件，海外流动性预期的转变，这个条件的一个先导信号。那如果类似的信号能持续慢慢转变为海外流动性持续的好转，那么再叠加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那么恒生科技的行情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这个美国建设铁路网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美国铁路债券也有很大的大牛市啊，
1: 对
0: 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这是市场经济推动这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方式，集资方式，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这个牛市。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这种 token 的传输、token 的这个运用、token 的这个消耗是实实在在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0: 的这个走得非常火爆，而相对来说呢，这个碳基就是人类的传统消费和传统的这些投资建设，相对来说是走得比较这个消沉一点。
1: 是，咱们可以在西部去看这个相对来说呢，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特斯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已经是非常AI 化的一种产业。同时我们再看看五大湖区，那已经是非常民生凋敝的一个地方了。
0: 对，
1: 那么对，
0: 那么就是说这四大科技巨头，就刚才你说的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那么还有现在新出来的 OpenAI 啊、 Anthropic 这些企业，他们已

0: 部分无业绩题材的小票目前估值是虚高的状况，存在着泡沫的状态，而科创指数整体的估值综合来看仍在近五年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
1: 面对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与结构分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王强建议应避免激进的压住单一赛道，更多采用哑铃型反脆弱型资产组合结构。
2: 比方说在进攻端，我们可能还是博取一个这种弹性的仓位，像 AI 硬件啊、电子通信板块啊，同时也可以适度的阶段性的去布局像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等，还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创新药、有色化工、非银啊等等这些基本面相对不错的板块。然后呢，在防守端，那么更多的可以关

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00。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

0: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慈善嵌入文旅，象山黄沙村五元暖素续写16年爱心传承。在今天的农家故事当中呢，和大家说说10分钟外卖小哥全镇寻人找回赌气男孩。卫生与健康聊一聊，夏季光敏性皮肤病高发，医生来支招。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首次将乡村的慈善嵌入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推出了五元暖宿行动，参与活动的民宿承诺每售出一间客房就从房费当中取出五元注入村级慈善基金，入住游客呢还获赠专属的纪念奖章。碧海晴沙民宿负责人郭信峰虽然不是黄沙村本地人，但在日常的经营当中被全村人互帮互助的向善的氛围深深的打动，主动申请加入这场爱心的接力。碧海晴沙民宿总经理郭信峰：
1: 像去年的话我们也差不多一万多个人次，那也有几千个房间，七八千个房间，两三万吧，积少成多嘛。各方面有爱心人士，有捐赠的，大家到我这边来住民宿或者是用餐，可以在我们正常价格的基础上面，那打折打完以后再打八八折。
0: 在活动的现场，公益助演节目轮番上演，热闹的氛围里藏着黄沙村日复一日的践行助老助残。

0: 让募捐，当天公布的善款28万元将专项用于昆南帮扶、敬老助学及乡村公益建设。象山县土司镇黄沙村慈善工作站站长朱恩卫：
1: 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以一种文化节打动仅村的老百姓，在95%以上捐款了，捐款很大。当时我们是老板这个村干部党员捐捐，后来通过全体老百姓捐，数量也好，人数也好，这个不得了。
2: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

孩子满头大汗，要哭不哭的。他一边安抚着乐乐，一边联系杨征，联系家长。五分钟后，柳先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赶到。柳先生还特意买了饮料等物品感谢众人，多亏了外卖小哥，真是太感谢了。张兆兆也十分的开心，他是河南新乡人，2024年跟随父母定居象山，今年3月入职西周的淘宝闪购。象山环境好，人也好，生活工作都很开心。张兆兆说自己每天工作11到14小时，有点小累就干得有劲儿。前几天台风影响，送餐时总收到买家无缘无故的打赏，钱不多，但是心里特别暖。杨征则把这则全镇寻人概括为双向奔赴。淘宝闪购进驻西周多年，骑手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但大家和周边的社区居民互动得非常紧密，互帮互助更是家常便饭。高温天，镇里社区都会送来夏令用品或者关心关爱。

0: 两新鲜菌菇从这里运往各地市场。菌菇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科技成为最重要的支撑。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菌菇全部生长在智能化大棚内，通过数字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通风及二氧化碳浓度等关键环境指标进行精准调控，为菌菇创造最佳生长环境，实现稳定高效生产。 南孔真菌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甘子成说，
1: 这一个系统的话是可以把我们菌菇这个状态调好，最适合这个菌菇生长的状态。

0: 这些东西要分批次的来种植。
1: 近年来，常山县大桥头乡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农业发展，不断培育壮大现代农业项目，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今，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正加快成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大桥头乡经济生态办公室工作人员胡俊说，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标准化水平和延伸产业链，加强技术支撑和品牌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更大的成效。
3: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0: 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坐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有好充足的时间，许多城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呢务必要看清自己票面的信息，千万不要因为跑错乘车站而耽误自己的行程了。

在这个暑假，如果说啊不想订车票，不想订飞机票，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走的话，也可以在附近走走逛一逛。象山看海新玩法解锁了，藏在中国渔村的看海营。

在晚上天色暗下来了，漫天橘粉的晚霞铺满了天际，摩天轮渐渐地亮起了它的灯光，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们围住坐在一桌上吧，吃烤肉，碰杯闲谈，看落日变化，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海边独有的浪漫烟火气。所以这个夏天如果说不想去外面走的话，特别远的地方呢，就可以在自己附近家里面附近逛一逛，到中国渔村看海营地，看落日入海，以渔港特调拌海风烤肉，邂逅香山最动人的冰

0: 以及港厦北、黄木港以及大运三个综合交通枢纽，清凉服务范围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
1: 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
0: 相较于往年，今年所有的纳凉点位硬件全面的升级，那么除了基础的休息桌椅之外，多个站点也增设了儿童绘本阅读角、免费的直饮水、防暑药片等等这些便民设施，兼顾实用和温馨。当然啦，除了深圳，全国多座城市纷纷的敞开了公

乒乓球活动室，满足了市民朋友们休憩、阅读、休闲、健身等等多重的需求。专人呢也会每天值守保洁，环境安静舒适，深受老年人和学生群体的喜爱。

一处处变明纳凉的空间，只为驱散夏日的热浪。一方阴凉承载着一座城不张扬的温柔和善意。相信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有出去旅行的话，如果说在坐地铁的时候有看到

0: 年亮相了全国全民阅读大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呢，我陪孩子读经典的阅读推广活动将会打破传统的读书活动作家单向输出的模式，让陪伴孩子阅读的人、为孩子创作经典的人、正在阅读经典的孩子在本届书博会主会场同台对话。
1: 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
0: 活动也将会邀请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人气童书作家坦克叔叔、小板凳故事会创始人沈庆以及王阳明故居讲解员方敏等共同登台，展开深度的交流。

么除了刚刚和大家说到的两场重磅主场活动之外，本届书博会主会场的多处专题展区也将会有不少的宁波书香的元素。作为本届书博会主会场九大展览之一，云阁流芳江南藏书楼专题展以江南藏书文化为脉络，集中呈现了千年藏书楼的历史传承和营造智慧。展览梳理了近50

0: 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在知识局里长知识。

奇奇怪怪知识集准点上线，各位打工人们赶紧来打卡啦，赶紧来调节调节自己觉得有压力的心情，同时呢可以学习一些新鲜的好玩的有趣的冷知识。今天的知识不冷，因为气温实在是太热了，再冷的知识都没有办法给我们降温啦。今年是真的热真的热，这几年啊肤色的政治正确是越整越离谱了，就连二次元纸片人都没逃过制裁，二次元世界当中的角色都被强

这怎么的？这话就不对了啊！首先，人类的祖先是远古猿类，而不是黑人。和人类基因最接近的黑猩猩，虽然名字带黑，但当你把它的毛发翻起来，你会发现，它的比你都白。所以，在现如今这个四十一摄氏度甚至更高的温度当中，人类为了保命，都做出过哪一些进化？古时候不是原始人类又是怎样的呢？赶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来接受今天的可爱知识发射喽！

0: 时速高达每小时110公里，人类呢最快时速是每小时37.578公里，这是按照博尔特的速度来的。
1: 我们嘛，可能就是每一小时走100米。
0: 比起猎豹来说，人类的这个速度那就是一整个的大拉垮呀。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在早期智力上也没有实现碾压，所以呢人类就选择死追，也就是靠耐力熬死对手。

0: 段先说退退退。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顺畅而且合理，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人类从非洲大陆出血越往两极移动，肤色就应该越浅。然而生活在北极圈的因纽特人，也就是我们通常叫的爱斯基摩人，并没有白到发光。而且有研究表明啊，皮肤癌的发病其实没有那么快，早期人类也许压根儿活不到发病的岁数，所以防止皮肤癌也许不是原始人变黑的原因。
1: 那除了这还能有啥原因啊？

0: 究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呢，维生素家族的 B 群叶酸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复杂来说呢，它关系到 DNA 的修复、合成、细胞的生长以及
1: 这个小伙伴特别容易犯的。比方说啊，隔夜的凉拌菜，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那这些凉拌菜在常温当中放，如果说超过一个小时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超标了。啊，你以为冰箱是保险箱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没有那么高级，冰箱只能够减缓细菌的繁殖，杀不了菌啊。很多这个细菌哪怕在冰箱当中，它也照样活蹦乱跳哈。还有像这个木耳啊、银耳，你泡发时间千万不要太长，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据我所知啊，好多小伙伴都是，比如说今天晚上丢进冰箱里面泡着啊，然后第二天再拿出来煮。据专家表示，高温天啊，泡发时间太长，它会产生一种叫做米酵菌酸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一毫克它就能够致命哈，病死率呢超过50%，哪怕你把它煮熟了，也除不掉它。最近这个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大家呢，有黄瓜，一碗过量的绿豆汤，一盘隔夜的凉拌菜，这些东西啊，在夏天真的太常见了，常见到咱们根本就不会把它们跟危险联系在一起。但是呢，哎，恰恰是这种理所当然的安全感，最容易让人掉以轻心。

0: 人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

0: 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气温28度到37度，森林火险是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

0: 先请，件件亲信。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四家企业上榜，象山新材料工业母机领域再添市级产业链标杆，谢公益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录音报道：黄沙村五元暖素

续写16年爱心传承。地产夏黑葡萄上市，掀起夏日甜蜜风暴。录音报道，冒牌主任欲混入校园群，诈骗新套路盯上老师和家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夏超明报道，日前市经信局公示了2025年度产业链标杆项目验收结果。我县的宁波风煤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翼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宁波秦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合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上榜。宁波市产业链标杆项目聚焦国家、省市重点培育的产业链领域，以标志性产品为导向，分类遴选一批能够

伦敦聚氨酯新材料新建项目，旨在为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提供粘接和密封解决方案。合力科技大型一体化压铸模具车间改造项目，运用新工艺推动高强度、高延伸的铝合金布品，在新能源电动车、轨道交通、高铁、航空等领域的应用。 一段经济年产500台高速精密大型金属成型机床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创新加快培育。

型企业含总部型企业开展本地产业链配套协作，并给予一定补助，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记者王超南报道。昨天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专题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集中治理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副县长钮晶莹参加。在登东街道河东养老院，谢公义实地查看消防设施运行、食堂卫生管理及老人入住照护服务等情况，并与民政部门、属地街道及机构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养老服务领域政策落实和整治工作推进情况。他指出，养老服务是重要民生为核心，统筹推进医养融合、智慧养老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不断增强老年群体和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随后，谢公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汇报。他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是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突破口。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锚定四个确保要求和两降两升目标，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在解决问题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谢公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农村三。

0: 房，就从房费里固定提取5元，注入村级慈善基金。入住的游客还能获赠专属纪念奖章。碧海晴沙民宿是黄沙村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一家民宿，该民宿总经理郭信峰主动申请加入这场爱心接力。
1: 去年的话我们也差不多1万多个人次，那也有7000-8000个房间，2-3万吧，积少成多嘛。我也想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加入这一块。
0: 随后现场为困难学子、老年代表发放了定向救助善款。活动尾声，爱心企业、党员群众依次上台捐款，所有善款全程

0: 骗局，并及时上报，成功阻止了一次潜在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请听记者董萌萌、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据张老师回忆，事发当天，他接到同事电话，称一位关工委的负责人找他对接暑期学生安全工作。对方认为此事与张老师的工作相关，便将张老师的联系方式转交出去。不久后，张老师的微信上便收到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2: 他说我是关工委的陈主任，我一般情况下对这个陌生的微信我是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0: 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

支持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

称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

0: 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

0: 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

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0: 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

欧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

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意识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0: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副热带高

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吧。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场之下呢，这两天宁波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会在37度到39度，那么19号到21号的话，短暂会回落到34度左右。不过呢，转机也在酝酿当中了。18号到22号的话，多云天气之下，午后呢将会有较大范围的这个雷阵雨登场，并且呢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其他时段呢是以多云为主。

0: 但是我们辨别真假的能力呢，没有同步升级。以前老话说的是有图有真相，现在图呢是可以 P 的，视频是可以 AI 生成的，直播呢是可以演的，评论是可以水军写的。从这个有图有真相到现在有图它也未必为真啊，那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信任的危机，所以挺可悲哈。是法律层面，其实呢，也有保障哈。像这个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明确禁止虚假商业宣传。那么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它也是要求功能性能测试必须委托
1: 办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
0: 注意啊，并不是传统印象当中年龄大到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是60后一代的新生代退休人群。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到38度，西周、黄陂澳等地38度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正东是7级，气温28度到37度，森林火险是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

0: 我报到这儿。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和大家来分享蔡诗芸的歌曲。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这首歌呢是被收录在蔡诗芸2012年3月9号发行的专辑《黑色彩虹》当中的，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抒情曲。这首《雨过后的风景》仿佛是一部珍贵的情感日记，而贯穿始终的雨既是真实的天气，也只陷入感情之后经常流下的眼泪。雨过天晴，雨过后不再想你，蔡诗芸呢用它叙事感十足的声线，将从悲伤到释怀的心路历程从歌

在专辑当中呢，除了这一首《雨过后的风景》，专辑当中收录的其他歌曲也值得反复品味，比如说他的同名主打《黑色彩虹》。那歌曲呢，是用黑色彩虹来形容爱上。

好了，最后大家来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吸血鬼》是由陈曦来作词的，这首歌曲则是道出了为爱奋不顾身的那一份坚定。好了，在这一首《吸血鬼》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的骑手们全镇寻人帮忙找回，并把他平安地送到家长的身边，全程不到十分钟。爱着所有人，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见过就麻烦联系我。七月十四号上午的9:13，西周镇淘宝闪购外卖小哥群里，站长杨征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并附上了一张小孩的照片，瞬间引起了骑手们的注意。儿子乐乐今年6岁，8:10左右走出，当时正跟家里闹脾气。走失儿童的父亲柳先生说，发现孩子不见后，他开车四处寻找，情急之下报警求助。

正巧碰到了淘宝闪购站长杨征，多个人多份力，就有了外卖小哥群里的这则求助。大热的天，小孩子赌气离家，实在令人担心。全站的30多名外卖小哥立刻进入了寻人模式，在不耽搁外卖送达的同时，大家有意无意地放慢车速，沿街寻找。一些骑手还将走失孩子的照片扩散到更多的微信群、朋友圈，发动更多的人帮忙。接到求助时，14岁的骑手张兆兆刚送完一单，仔细辨认群里的孩子照片，他越看越眼熟。半个小时前路过一家饮品店时好像见过，但因为比较匆忙，加上孩子穿着和照片当中不大一样，一时无法确认。张兆兆立刻掉头折返，9:20，他找到了在饮品店附近的转悠的小男孩。经过确认，就是赌气出走的乐乐。太阳很大，孩子满头大汗，要哭不哭的。他一边安抚着乐乐，一边联系杨征，联系家长。

0: 乡人。2024年跟随父母定居象山，今年3月入职西周的淘宝闪购。象山环境好，人也好，生活工作都很开心。张兆兆说自己每天工作11到14小时，有点小累就干得有劲儿。前几天台风影响，送餐时总收到买家无缘无故的打赏，钱不多，但是心里特别暖。杨征则把这则全镇寻人概括为双向奔赴。淘宝闪购进驻西周多年，骑手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但大家和周边的社区居民互动得非常紧密，互帮互助更是家常便饭。高温天，镇里社区都会送来夏令用品或者关心关爱我们骑手。他说爱是相互的，多年来骑手们穿街走巷，碰到险情求助会帮一把的都会帮一把。
1: 卫生与健康，
0: 如盛夏后阳光强烈，皮肤问题也进入了高发季。最近呢，因为日晒引起的皮肤困扰市民越来越多。医生介绍，夏季的紫外线强度在攀升，光敏性皮肤病就进入了多发季节。这类疾病呢，并非单一的问题。县医院易健集团丹溪分院皮肤科的医生焦阳介绍，
2: 主要包括多形性日光疹、日光性皮炎、慢性光化性皮炎。
0: 医生提醒，如果病情缓解了，皮肤表现的会有明显的变化，护理重点呢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缓解期会出现暗红斑、脱皮，停用激素药膏，改用保湿乳进行修复屏障。但如果出现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随便的用药。县医院易健集团

0: 也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如丁酸氢化可地松或者是地奈德乳膏。
1: 而在预防方面，医生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县医院一建集团丹西分院皮肤科医生焦阳，
0: 生严重的光毒性反应，如大面积的皮疹，或者是有出现水泡发热，这时候应立即去皮肤科就诊，切勿自行购买药物自行服用治疗。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减少外出，穿防晒衣，戴防晒面罩、太阳镜，或者是选择高倍数的防晒霜。有些药物它会加重皮肤晒伤的速度，如四环素族的抗生素，或者是磺胺类的药物，还有有些止痛药。光敏性食物主要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像芹菜、苋菜、香菜、柠檬、无花果等等，多量食用以后晒太阳，它会加重皮疹的症状。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支柱产业。请听长兴台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位于长山县大桥头乡的南孔真菌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菌菇种植基地，一排排现代化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簇簇平菇长势喜人，层层叠叠，鲜嫩饱满。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今年正值平菇集中采收期，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菌菇从这里运往各地市场。菌菇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科技成为最重要的支撑。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菌菇全部生长在智能化大棚内，通过指标进行精准调控，为菌菇创造最佳生长环境，实现稳定高效生产。南孔真菌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甘子成说，
2: 这一个系统的话是可以把我们菌菇这个状态调好最适合这个平菇生长的状态，然后让它这个产量还有品质得到

0: 据了解，目前基地生产的评估市场售价每斤4元左右，凭借品质优良、口感细嫩、产品一直供不应求，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销往杭州、金华、义乌等地，销售渠道不断拓宽。产业发展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释放出越来越强的富民效应。随着基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菌菇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在持续增强。
1: 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5个棚的吸收工龄在10来个，如果我们这25个大棚开始种植的话，需要70个人左右，能够解决周边农民的增加收入。
0: 村民郑金梅说，
2: 收入大概是1-200块钱，主要是在家门口，而且很方便，然后这里环境又是蛮好的。
0: 眼下企业正积极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在

0: 感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都会发生的事情。博兰是小地方人，他在家那边开了一间面包房，而莱尔德曼是都柏林人，在木材行业工作。很明显，莱尔德曼在各方面都优于博兰。博兰觉得妻子肯定在莱尔德曼面前说过，她的丈夫也就是博兰就是个土包子。但此刻博兰步步为营推进这场对话，他告诉莱尔德曼，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是否有娶她的打算，你们后续的计划是什么。莱尔德曼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希望安娜贝拉尽快搬到我家来，我有一间有七个房间的公寓，过段时间我们会买栋房子。自从我见到安娜贝拉的第一眼，我就认

一个赛马场都禁止你入内。而波兰说这是安娜贝拉的谎言，她从不赌马，而且除了今天这种场合她很少喝酒。到底是波兰在撒谎，还是安娜贝拉在撒谎，还是这两个人都在撒谎，我们不得而知。特雷弗也正是借由这种真真假假不得而知，让我们从关注事实转向关注人物汹涌复杂的情绪。那到底此刻的伯兰是何种情绪呢？按小说前面铺垫的，他出于怒火，也出于要在另一个男人面前逞能，说出了安娜贝拉无法生育的事实。

后的博兰，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遍又一遍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金钱是困局，爱情也是困局。除此之外，特雷弗还在这本小说中写到了一对女儿惨死却接受了无良媒体报酬的父母，一个在学校听了太多父亲或真或假的恶意留言，以至于无法再面对自己父亲的儿子，一个为了买地被父亲送到别人家当帮佣的女儿等等。如此读下来，生活似乎是一个又一个的困局，这是不是有点太过悲观和绝望了？威廉·特雷弗常常被人说是一个黑暗冰冷的作家，哪怕他的幽默也是一种刻薄和嘲讽到极致的幽默，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对生活完全悲观的人。他曾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说道，我小说中的世界确实不是像很多人喜欢的那种玫瑰色的世界，但是我小说中的人并不绝望地发狂，事实上他们甚至有不太明显

薇拉和西德尼身上其实有两套生活，一套是他们是罪犯，是不停被命运戏弄的亡命之徒，另一套里他们正常体面，是这个世界上众多恋人中的一对，他们竭力维持着这两套生活的平衡，就这么过下去了。在小说中，这是特雷弗精心构造的故事情境，但引申来看，这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存在的处境呢？一边是命运和生活的无常和无意义，一边是想方设法

0: 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气温28度到37度，森林火险是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编成这样的曲调，而刚刚放的是孟庭苇在《太阳出来了》当中的《心里是花园》。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歌单都是轻轻柔柔的，接下来就来听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版本了。

那天天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很简单的一段小小的词，却可以这么的扣人心弦。刚才这段曲子有两种词，第一版呢是来自于孟庭苇的《心里是花园》，然后第二版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刘若英版本的《知道不知道》。

虽然说这部电影和我们曾经印象当中的爱情电影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刚刚听到那首歌，它的演唱者就是这部剧的主角，

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

0: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1: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2: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

0: 信。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

国家，在社会各界福利机构，还有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都摆脱了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了。也就是大家呀，吃穿用度上啊，基本不发愁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呢，我们就跟随着时代的变更，升级为了老年福利中心，给我们更多的加入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提供一个专属老年人寓教于乐的场所啊，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这样一来呢，那就正好慰藉了孤寡独居老人。那我们知道这些老人缺少亲人，缺少朋友

呀，无论说你曾经多么不幸运，那么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你曾经嫉妒的人，那都羡慕你所拥有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最骄傲的炫耀是啥呀？那就是我这一生碌碌无为，平平无奇，到了老年就剩下一副健康的躯体了。这话听着是不是让很多罹患疾病的人羡慕、嫉妒、气愤？但这就是事实啊。而且这句话呢，是我们成都芳华大家庭当中牛中超牛大爷常说的话。牛大爷呢，今年87岁高龄了，

现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另外呢，我还要特殊交代一下，那么针对下乡走访爱心助老行动这个事儿啊，属于无偿帮助，所有发放的福利物资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所以说，各个地区的管理中心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确保要把这项助老措施完全的落实到位。那么让各个地区真正的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我们乐龄繁华给予的帮助，要感受到爱。

给的福报那是牛大娘带来的。其实说牛大爷心里啊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受困于说我自己是一家之主这种虚荣所影响，从未对牛大娘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最后牛大娘病危的时候啊，那心里还放不下牛大爷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牛大爷这性格啊，那很难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牛大爷当时就在我们芳华中心说起这些事儿。

我相信这些问题啊，曾几何时都在我们心里出现过。要说人这一辈子，风雨兼程，荆棘满地，一帆风顺的时候，那这，所以说大家看，我们做人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啊？要在人生的某一时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啊，既不出格，也不越位，按本色

那这既是信仰，也是开悟、开光。就像我们老话讲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日常的所作所为呢，那都影响孩子未来的行为。然后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随着他们接触的人、遇到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们也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从前的错误，把这些错误丢掉，

去，过不多久，它就会和自然融合的天衣无缝了。虽然说我们城市的街道虽是整洁，那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把垃圾啊集中摆放在一起，于是每一座城市都有最干净、最引人入胜的场地，也有最多的绝不是人，而是人心。用一颗善的世界，你所看到的那都是美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义词，无论是吃饭、睡觉、工作，甚至说你做梦的时候，充斥在内心的负面情绪，那都时刻的就飘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让自己始终就活在痛苦当中，同样让家人因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可以说这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抑郁啊、焦虑、狂躁这些精神心理疾病病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像我们祁连县的一位牧盲的家人麻向军老人啊，他说的自己刚失明的时候啊，心里极度的恐惧自卑，感觉身边的人都是坏人，甚至说有过

突如其来的黑暗，渐渐地走出了家门，去到了公园、广场，而且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感受到每个人对他做出的善举。直到后来呢，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还做起了盲人的心理辅导。他说人只要心里不黑呀，光明将永远存在，而光明照到的地方，到处都出。

成的。那我喜儿要说的是，开心快乐也是会被传染的。游行开始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我们丢弃掉从前的烦恼，在我们的人生暮年，学会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事物，用善心善念去助人为乐，用爱心爱意去包容一切。这也就是大度能容天下难。

一切归于自然。我相信喜儿讲到这儿，很多人会说啊，心里这个圆到底怎么画才算圆满呢？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当然呢，这里面涉及到的哲学的思想比较多啊，还真就不是说能

说清楚，能讲明白的。那么关于化缘的奥秘，一旦讲出来了，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是用心去领悟。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用心去感受、感悟。一旦你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受、感悟到了这个化缘的技巧和方法，你会惊奇地发现，你自己的一切都变了，从你的身体的状态、精神状态瞬间就会好起来了。这个真的很奇妙啊。化缘呢，从来就不是一个课题，

如果说您情绪不稳，心神不宁，焦虑焦躁，那现在呢就可以尝试做一下啊。首先呢，闭上你的眼睛，摊开你一只手的手掌，左手右手都可以啊。

0: 背景，
1: 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2: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4: 吴京，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

0: 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

0: 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

0: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

到十七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

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开灯，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飞鸿。

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

年积极参与创新浙江建设，持续深化浙台经贸互利、产业合作、文化交流，推动浙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迈上更高水平。洪秀柱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为促进国家统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

0: 赶快要乘风破浪啊，来大陆迎上大陆自给自足的这样子一个大发展的周期。浙江其实特别厉害的是，它有很多地方政府孵化器，真的是拎了包你就可以来创业。浙江真的是一个创业天堂。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在杭州会见了由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赴浙江参访代表团一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参加会见。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对海外侨胞始终身体力行三情五弊，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满怀全权爱国之心，心系桑梓之情，为浙江发展加油助力，添砖加瓦。希望广大侨胞充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持续打通所在国家和地区与浙江的多领域合作渠道，当好创。

是满足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所需。要密切跟踪气温变化、用电负荷，滚动开展电力电量平衡分析，强化日常电网巡查维护，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的应急处通能力，牢牢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钱塘江换流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示范性工程白鹤滩送浙特高压工程的受端站。刘杰实地了解换流站运行和白鹤滩送浙特高压情况，要求充分发挥特高压工程保供作用，强化跨省区资源配置，优化电力接收调度，进一步增加我省绿电供应。要结合落实"十五五"规划，坚持双碳引领。

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5月中非零关税

0: 一开抢就秒光。市民殷女士抢购了斯洛文尼亚红酒，
1: 11点就马上开始抢，一抢完马上就来核销。斯洛文尼亚那款两瓶装原来是2000多吧，现在才只要128块钱，价格实惠，我觉得送人和自用都很不错。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已纳入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与我省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北马其顿带来了葡萄酒、巧克力等当地特色产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萨什科纳塞夫说，希望这些商品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风味体验。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熟悉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好。我希望我们与宁波在促进商品贸易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0: 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在历年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中东欧常年馆内精心设置了外贸制品、宁波老字号、跨境优品、宠物用品、体育潮品。

稳迈。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

0: 去向。
1: 暑假大幕已拉开，浙江多地推出各具特色的公益暑托服务，帮助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难题，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2: 舟山凌晨街道景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的首期公益性暑托班迎来了30位小学生，在由大会议室改造的教室里，学生们认真写着暑假作业，一旁有2位大学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作业辅导。大学生志愿者蒋新贝说，
3: 统计一下他们今天需要完成什么作业，打勾之后会发在群里面给家长看一下，更好的可以安排下次学习。
2: 5年级学生张宁宇说，在这里作业完成率和准确率都会提高，最让他期待的是暑托每天下午安排了科创、小记者等丰富的课程。
4: 之前我也是在这里上过其他课，就手工啊什么的，有些课程我也是很期待。
2: 景湾社区书记任芳娜说，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孩子，工作人员还调整了上下班时间。
5: 正常8点半上班，我们8点钟都到了，小朋友能够有人接待，下班的话我们会晚半个小时，家长们不用这么赶，确保孩子能够按

0: 产品的中国用户提供智能体验，用户无需在应用间切换，即可在苹果设备上直接体验千问的文本和图像理解、内容生成等能力。
1: 历时八天的2026座式排球世锦赛昨天在杭州临平落下帷幕。在上午进行的女子组季军争夺战中，中国队以3-0战胜加拿大队，斩获本届世锦赛季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入场券。中国男队在本届比赛中取得第13名。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参赛人员的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将于本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富阳银湖。

0: 的天然野溶洞存在安全隐患，严禁私自组织人员进入探险，涉事夏令营属于违规组织野外探险活动。
1: 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家长还有这个俱乐部吧，就是如果组织游玩，一定不要这个选择这种野的山洞去这个探险，然后这个游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这个景点进去游玩，也要配足这个专业的这个领队和这个安全员。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5: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

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霄专项行动，要求各级文物部门要始终将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会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全面加强安防工作，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要梳理历年文物被盗丢失案件线索，全力配合。

0: 化办理。
1: 中国气象局昨天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工具箱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0: 记者

0: 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0: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将分类分布

0: 消费税。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今年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性设备、电子元件、半导体、计算机等板块本周同步大幅下挫，融资盘集中的热门赛道几乎全线失守，两融资金明显撤离，七月以来融资余额减少约1700亿元。
1: 昨晚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今天零点起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2026 i 茅台平台零售价由每瓶1539元调整为每瓶1639元，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每瓶1369元。这是继今年3月底之后贵州茅台核心大单品飞天茅台的又一次提价。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77%，标普指数